第三讲，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史前时期。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习近平，伟大祖国拥有连续不断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部分先民率先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生产。距今八千多年，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部分地区出现频繁交往。距今约六千年起，中华民族先民孕育出有鲜明特色且互动交流的多个区域性文化。以彩陶玉器等为共同符号的文化纽带连接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又影响到今西藏、新疆和蒙古高原区域，形成了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圈。距今五千年左右，各地出现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万邦林立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四千一百年，夏王朝建立，开启了具有一统观念雏形的王国时代，标志着万千邦国族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第一节，中华民族起源。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中华文化圈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一、中华大地早期人类与文化。早在约二百万年前，中华大地上就有了古人类活动痕迹。已出土的众多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显示，诸如矢状戟、印加骨、朝向前方的颧骨、扁塌的鼻骨、铲形门齿、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等体质特征，构成了区别于欧洲、非洲的东亚地区人类的颅骨形态。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早期先民的石器加工技术逐步从多样打制走向磨制。源自陕西蓝田上陈遗址的小型石片石器技术，在河北阳原泥河湾、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河南许昌灵井、内蒙古乌兰木伦等遗址普遍存在，说明这一技术被广泛使用并连续发展。浙江长兴、安徽宣州陈山、湖北云县曲远河口、广西百色盆地、广东豫南磨刀山、福建三明万寿岩船帆洞等广大南方地区遗址，则流行大型砍砸器的砾石石器技术。此外，山西襄汾丁村、湖北丹江口库区、陕西

以洛南盆地、四川稻城皮洛等地相继发现了阿舍利技术的首府。内蒙古金丝泰、新疆通天洞、云南富源大河等遗址出现了莫斯特技术的石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这些适应多样环境的多元石器加工技术的基础上，新的磨制技术发展出来。磨制的石玉器、古鱼标、古针、古管、贝壳、鸵鸟蛋壳等不断涌现，为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做好了技术铺垫。整个旧石器时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也不时与外部发生基因和文化上的交流。但总体上，该时代在人类体质演化和文化演变上表现出显著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二，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距今约12000年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等遗址出现了食用水稻的痕迹。约10000年前，华南地区的浙江上山先民开始驯化水稻，华北地区的北京东湖林先民开始种植粟黍。距今约20000年前，江西仙人洞先民制造出了陶器。随着农业制陶技术的发展，人口激增，定居聚落产生，为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孕育准备了条件。距今10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北山麓地带的中华先民率先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陶器以及明显的农业与定居迹象出现了。距今9000多年，中华大地农业初步发展，定居聚落增多，联系加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文化区和区域交流。如长江中游的蓬头山文化与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在陶器器形和装饰纹样上就存在相互联系。距今8000多年，南到北溯的谷物种植，伴以猪狗等动物的驯化饲养，使稳定的农业体系初步形成。各区域文化迅速发展，交流明显加速，连结出更大的文化关联区。以豫中地区为核心，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定居聚落，发展出裴里岗文化，其先民拥有稻米、野大豆、莲藕、菱角、猪、鹿、鱼等丰富的食材，用石磨盘与磨棒加工粮食，用陶鼎炊煮食物，有些人群还能佩戴磨制精美的玉石装饰品，用骨笛吹奏音乐，使用牛骨制成的叉形骨器、龟甲与大自然和祖先沟通，甚至在龟甲上刻刻出表意符号，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裴里岗文化对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冀南豫北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带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并将这些文化区初步联系成一个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早期中华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萌芽。此时中华大地还存在着许多分布空间相对稳定的其他农耕文化区、渔猎文化区、狩猎采集文化区等。长江中游里阳平原的蓬头山文化，以圆底钵、浅腹盘、冠形釜、盆形釜、双耳冠等
为主要陶器组合，在稻作农业基础上发展出大规模的环壕聚落。聚落内无严格规划，显示出较为平等的社会发展状况。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以釜、罐、盆、钵、圈足盘、豆等为主要陶器组合，拍印绳纹的釜类器最具特色。大量碳化稻谷和谷饲的发现，反映出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古族古标等。

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地区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完全建立。农业快速发展与传播，人口和聚落急剧增长。各地区文化内涵逐渐丰富，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内部联系进一步增强。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内部统一趋势明显，以黑彩描绘的花瓣纹彩陶器最具特点。甘肃张家川疙瘩川遗址的大粮仓，河南南阳黄山遗址的粮仓群，都表明彼时农业的繁盛。半坡江寨等环壕聚落的向心结构布局，则反映出利益与共、血缘凝聚、秩序井然的平等社会状态。受仰韶文化影响，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期产生了花瓣纹的彩陶器，而本地的陶孤形杯、三足带把罐、张牙钩形器、石钺等特色器物，为后来礼制的出现埋下了伏笔。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已有成熟的水稻种植技术，出现大量包括棘构件、方形榫卯等在内的木器，以及骨、角、牙器等工具。其以干栏式排房为主要建筑形式的聚落，在强调集体秩序上与仰韶文化聚落异曲同工。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要素出现空前的跨区域传播交流，中华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连接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等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东达海带江浙，西至甘青和川西北，南抵江乡，北于阴山燕山，远至蒙古高原，其范围已经涵盖如今中华文明的主体区域。长江中下游的水稻种植、生产工具、陶器等文化交流，影响到包括台湾在内的广大华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存在玉器方面的互相交流。红山文化玉器的影响远至内蒙古中南部、海带地区，甚至甘肃中部。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这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早期中华文化圈是一个有中心、有主体、有层次的多元一体结构，以晋西南、豫西及关中东部为中心区，出现了数十个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聚落，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此区域的花瓣纹彩陶流畅典雅，最具代表性。向外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主体区，聚落和建筑规模都远小于中心区，其花瓣纹彩陶也略显稚嫩迟滞。再向外是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等与仰韶文化临近的边缘区，在庙底沟文化刺激下，也都陆续出现中心聚落、大型祭祀中心、大墓等。此地始建花瓣纹彩陶，但装饰有庙底沟

不类型式花纹的传统器物依然最为常见。三、区域文化的早期交融。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文化互动圈具有强烈辐射力。今天的西藏、新疆、内蒙古东部、东北、岭南等地区很早就与其频繁交流互动，成为早期中华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藏北高原的尼阿底，川西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西藏西部的下达措等遗址的石器加工技术，与华北和华南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西藏昌都卡若、小恩达以及山南昌果沟、拉萨曲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如卡若遗址吸收了粟类农作物、半地穴式的红烧土房屋、彩陶纹饰、陶器造型、石器加工技术等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文化要素。卡若遗址的双体彩陶罐更成为沟通黄河上游川西北及滇西北史前文化的共同文化符号。卡若和小恩达遗址的陶器装饰技法又连接了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流域。此外，遗传学的研究也表明，在距今约6000年，黄河流域的部分农业人群分批次进入了青藏高原，与本地人群融合成后来的藏族先民。

亿元。文化的融合和农业人群的扩张，表明今天的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之中，不仅扩展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地理范围，更丰富了其文化内涵。新疆在50000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距今11000年左右，新疆出现的细石器文化与华北及东北亚地区细石器技术存在密切联系。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距今约5000年，其中发现了起源于华北地区的黍类作物，距今约4000年彩陶文化进入新疆东部，在距今约3500年扩展至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成为彩陶文化最后的辉煌。阿尔泰地区的石人雕像、哈密的铜牌饰和后来殷墟的和田玉等发现，都表明今天的新疆在史前已与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地区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后世文献中的神话故事也反映出这两大区域的密切联系，如居住于新疆昆仑山地区的西王母，通过本地的昆仑玉与中原地区黄帝舜有着直接的交往。而影响深远的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也都源于昆仑神话系统。新疆虽地处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边缘，但走在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前沿。诸如小麦种植、青铜技术、羊牛牧羊等西域文化元素，经过新疆传入早期中华文化圈核心地带，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内蒙古草原地带一直是文化交流的活跃区。距今5000-6000年前，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和东部的辽西地区吸收了华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各自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类型。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彩陶也经此扩展至蒙古高原。大量流动于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向东传播，遇见大兴安岭及其余脉后折向南，部分进入华北平原，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此外，与马家窑文化有关的文化从四川西北部南下到达成都平原的一支成为宝墩文化，到达云南的一支奠定了后世云南文化的基础。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农业文化也向东南沿海和东北边疆地区传播，如岭南地区石峡文化、福建地区谭石山文化出现了明显的倒作迹象，嫩江流域昂昂溪文化出现了栽培素，东南沿海的早期文化岳阳进入今天的台湾岛，发展出以大笨坑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水稻种植业也随之进入，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也都表明福建地区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因长期互动和频繁交流，到夏朝建立时，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范围西到新疆东部，西南到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南至两广地区，东南至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南部地区，

0: 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和现在的中国疆域已很接近。在这一多元互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内部，各种文化元素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这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摄影是我们捕捉生活瞬间、表达内心热爱的一种方式，但生活的画卷何其丰富，记录它的方式也远不止一种。写下的文字、录下的声音、画下的图画，都是我们为生活按下保存键的方法。它们就像不同的棱镜，折射出了生命的多样光彩。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是散文《开窍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作家舒乙用细腻的文字记录下了一段笨拙而又珍贵的童年记忆，这些对懵懂岁月的描摹，正是一份温暖的留存。朗读，姚科。
1: 北京人形容小孩处于懵懂状态，全然糊里糊涂，叫做没开窍。我小时候就是个没开窍的小男孩，很典型。我上过幼儿园，在今日北京帝王庙的东小跨院里。当时这儿大概属于香山慈幼院的什么附属机构。妈妈后来说，舒乙小时候上幼儿园完全是走形式，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最后毕业时，幼儿园很不好意思的也给他发了一份结业书，是做红椅子的，意思是排名倒数第一。上小学也是如此，当时为了掩盖我们的真实身份，不被日本人注意，我们都改了名，随母姓。我改名胡小义。有一天老师发考卷，按考卷上学生自己填写的名字一一唱点，念到我这儿一声胡小兔，全班顿时哄堂大笑，老师自己也狂笑不止。我竟然在写义时忘了走之底，自称小兔。抗战后期，我到了重庆北碚，在那儿一共住了6年，由8岁到14岁，在北碚朝阳小学念了4年，直至小学毕业。我入校之后依然愚钝，每次考试成绩均属下等，父亲昵称我为傻小子，以为一切正常，不必担忧。他经常仔细地观察我，在我的各种日常行为中找出许多有趣而可爱的细节，还详细地讲给他的朋友听。妈妈则不然，常常在课余费劲儿地辅导我练习用注音符号拼音，全然不知四音为何物。妈妈一脸苦笑，频频摇头，以为此子不堪旧药。这样熬到了4年级，我的名次居然一点一点前进，进入了前几名，还当了班长，得来全不费功夫，好像什么特别的事儿也没发生似的。那个时候学校里已经有学生会，一来二去我竟然当了全校的学生会主席，是选上的。顺其自然，这大概是父亲的儿童教育观的最核心的东西，和这个观点相反则是拔苗助长，愣把大人的意志强加到孩子的头上。其实不管多笨多傻的孩子，自有他自己的爱好和专长，这似乎是天生的。顺其自然，就是要顺这些与生俱来的专长和爱好，不逆着它，让它自然发展，走到哪儿算哪儿。这样做，因为饶有兴趣，小孩会自己专心地做下去，成绩得来全不费功夫。不是戏称我是傻小子吗？不是觉得好玩吗？父亲索性不过问我的功课如何，也不要求考100分，更不要求门门都得100分。 相反，他一旦发现我对什么有了点兴趣，便马上跑来帮助我，辅导我，鼓励我。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四集，总策划张许龙、
5: 顾黎峰，
4: 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蓉，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余影，导演刘杰。这是景老师和丁老师回到海安的第七天，虽说人回到了海安，但景老师的心还一直牵挂着八千里外的宁浪，牵挂着他的学生。
6: 老景，老景，
7: 哎哎，
6: 又发什么呆呀？给我倒点水吧。
7: 好好。
6: 老景，实在不放心，你就回去吧。
7: 哎，不不不不，你现在这个情况，我怎么能回去呢？
8: 景老师，
7: 哎，
8: 长途电话，宁浪的。
7: 啊啊，来了来了。喂，哪位啊？
9: 喂，丁老师，我小赵啊。丁老师身体怎么样了？
7: 啊，还好，正在化疗。对了，班上的情况怎么样了？
9: 啊，都挺好的。今天打电话就想问问沙龙的情况。
7: 啊，沙龙怎么了？
9: 他三天没来上学了。
7: 什么？三天没来了？你赶快问一下阿布，他们是邻居，是不是他们家又出什么事了？
9: 哎呀，我让阿布去找过了，他家里说阿龙每天早上都很早出去，很晚才回来，一直以为他在上学呢。他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啊。
7: 他爸爸身体不好，家里有些困难，但是我跟他们家都已经说好了，准备考师范了。哎呀，这马上就要中考了，这可怎么办呢？
9: 哎，金老师，你别急，我今天晚上就去一下他们家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你去陪丁老师吧，我先挂了。
7: 啊，行。
6: 谁的电话打这么久？
7: 小赵，说是沙阿龙三天都没有上学了。
6: 沙阿龙？
7: 啊，
6: 这孩子不是挺好的吗？你说他很有希望考上中专的。
7: 对呀、啊。
10: 丁老师，
6: 哎，
10: 景老师，
7: 哎，吴局长，
6: 吴局长您怎么来了？
7: 吴局长，
10: 别急，丁老师您快躺下。
6: 哎，
10: 是这样啊，宁海中学的学生自发组织了一次捐款，委托我给你们送过来。那这是1231.5元，这是捐款名单，你们看一下。
6: 吉克6斤1元，杨小妹5元，阿古伊娃2元，沙阿龙2元。这些学生我都知道，家里都很穷，有几个衣服破了还是我补的，他们哪来的钱啊？
10: 哎，这个情况呢，我也听梅校长说了，有一些学生啊确实是没钱，但是他们为了把钱省下来，就决定一个星期不吃午饭。哎呦，你说这些孩子呀，真是
6: 这些孩子，帮我和梅校长说谢谢他们了，但是午饭一定要吃。
10: 哎，放心吧，梅校长已经帮他们把问题都解决了。
6: 啊，太好了。老景，
7: 哎，
6: 你又发什么呆呀？
7: 我
6: 算了算了，我帮你说吧。吴局长，
10: 哎，
6: 是这样，我的病呢还是比较稳定的，你看这两次化疗之后我感觉舒服多了，以后啊只要积极配合治疗就可以了， 而且这里有医生护士一直照顾着的，没什么问题。相反啊，老井呢在这待着确实也帮不上什么忙，他心里牵挂的那些学生其实比我更需要他，就让他回去把毕业班送好吧。
10: 这怎么行啊？
7: 我又没说要回去。
6: 行了，你又不是医生，连饭都不会煮，留在这儿有什么用？
7: 我不会，我可以学呀。我
6: 有那么多亲戚照顾，哪用得着你做这些？老井，留在这儿解决不了问题，回去吧，别在最后的关头出问题，让大家三年的心血白费了。
10: 哎，丁老师，您放心，那边啊，梅校长都已经安排好了。
6: 吴局长，我相信梅校长他们，但是这个班老井待了这么长时间，每个学生的脾气他都摸透了，哪个学生短板在哪里，该怎么教，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再说有个学生三天没来上学了，你让他怎么放心的下？吴局长，你就让他回去吧。
10: 这，哎，我不能答应你。
6: 吴局长，请您务必答应我的请求，如果我没挺过来，这就算是我对组织上最后的请求了。
7: 秀琴，
10: 丁老师，
7: 秀琴，
11: 今天我们继续来复习一元二次方程式。校长，这木板报真是美。

0: 别怕，我也是。老井，老井，真的是家。
1: 哪个学生有困难你都借？
0: 没事儿，
1: 不错，然后以后再说吧。
0: 早点睡。我要趁着我还有点力气的时候，把这个家，把两个孩子安顿好，不然。

0: 爸，你当时三天没去上学，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爸呀，人倔心好，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这山里有个什么中草药，可以治疗各种绝症，就学也不上了，每天天不亮就到山里去找传说中的草药。后来呢，又听说只有月亮升起的时候，这种草药才会出现，就通宵守在山里。这结果呀，把自己的腿给摔伤了。幸好遇到了真正的采药人，才把他给救回来。
2: 哎呀，直到景老师那天深夜突然出现在我家，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笨呢。要不是我出了这事儿，景老师也不会那么着急赶回来，至少还能多陪陪丁老师。最后两个月，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的拼命学习。那年中考，我们班级的平均成绩位列丽江第一，全班有70%的学生考上了中专和重点中学呀。
0: 那丁老师呢？
2: 丁老师在这期间只是给景老师写过短短的几封信，说自己的病情有所好转，让他安心工作，还约定了春节团聚。
1: 其实啊，丁老师病情一直没能好转，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景老师最终也没来得及见丁老师最后一面。后来景老师又参加了一轮支教，在宁浪整整待了10年。可以这么说，我和你爸呀，之所以最终在毕业之后都选择回到宁浪，选择到最基层工作，都是因为我们的海安老师。我们呀，不想辜负他们的期望。青宁啊，我和你爸从来没有想过为你规划什么人生道路，因为自己的路都是自己选的。今天和你聊这么多，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我们当年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2: 说得对，你当年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认真考虑过你的感受啊。不过这次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和你妈妈都支持你。
0: 爸，我知道了，我再想一下。
3: 同志们，我们宁浪新果乡第一届苹果节还有一小时就要开始了。这届苹果节能不能成功举办，不但关系着宁浪今年的苹果能不能很好的销售出去，还关系着我们宁浪苹果能不能给全国消费者留下一个完美的印象，更关系着我们苹果产业在未来能不能真正成为我们宁浪的支柱产业。所以我们必须办好这第一届苹果节，打响我们糖心苹果走向全国的第一炮。好了，各位再把流程仔细的复核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1: 心宁，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
4: 这不是为了给你惊喜吗？我学的是商业管理，电子商务那也是我们的必修课，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实习阶段，正好在得知乡里要举办第一届苹果节后，我就向老师申请了关于苹果节电子商务的实习项目，项目的第一部分就是帮咱们的苹果节进行网络直播，随后我们还将进行苹果销售的网络平台搭建和网络销售直播。你看，我的同学都来帮忙了。
5: 阿姨好。
6: 阿姨好。
1: 太好了，我们就缺你们这样的人才，太感谢你们了。
4: 好了好了，兄弟们开工。
7: 好好。
8: 阿姨，这个是我们准备的宁浪苹果的介绍资料，您看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1: 这资料做得好详细啊。
8: 这些天星宁天天给我补课。
1: 那宁浪的情况你熟悉吗？
8: 那可太熟悉了。阿姨啊，就连你们的海安老师我也知道
1: 啊。
8: 阿姨，其实那天你们的家庭会议我也参加了，你们打电话那会儿星宁正追着我道歉呢，不然我可不会原谅他。
1: 星宁，这是你女朋友？
4: 妈，本来我想毕业之后再告诉你们的。
1: 你呀、
8: 啊、阿姨，那我去准备了啊。
1: 哎，好好好。青宁，你想好了毕业后回宁浪了？
4: 还不一定呢，我想先利用这一次的实习，一方面真正了解一下宁浪， 一方面在实践中我也看看自己到底还有哪些方面的欠缺，如果觉得自己确实有待提高的话，我就继续报考研究生。总之，妈，我一定会回来的。
3: 好好好，我儿子长大了。哎，你爸知道你回来了吗？
4: 我已经把等会儿要直播的网络链接发给他了，让他在山顶也能看到我妈的风采。待会儿给你一个大特写。
3: 哎，苹果，主要是介绍苹果。
4: 放心吧，妈，能联系到的海安老师以及他们的学生，我也都给他们发了链接，也让他们看看今天的宁浪。妈，你看，那边直播啊已经开始了。
5: Hello，Hello， 宝子们，大家好！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宁浪新果乡首届苹果节就要开始了。大家看，我身后的就是苹果节主会场，这里的平均海拔是2400到2900米，年均日照时长达2500小时。经过我们果农38年的精心培育，于是就有了传说中的宁浪糖心苹果。我们宁浪的糖心苹果啊，不但糖分高，口感好，果肉脆爽，而且没有农药的污染，没有烫伤的树。
4: 妈，你快看，景老师进直播间了，还有梅校长、李老师、姜老师他们都进直播间了。还有好多海岸老师的学生也都进来了。妈，你来看看，有多少是你们那一届的？
3: 好。
4: 妈，你看，我爸还写了一首诗发在直播间里，没想到我爸还是个诗人。
3: 是吗？我看看。
6: 蓝天和白云之间是一朵朵的神话，青山与绿水之间是一簇簇的传说。你不是英雄，你不是伟人，你不是明星，你是平凡的人，用平凡的点滴铸就了平凡的事业。你用无形的笔迹在我命运的书页上编写着我的祖先梦寐以求的故事。你像山中的石级，默默把山里的孩子送上云端。
9: 35年，第一批支教海安老师和他们的学生们又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相聚到了一起。11轮310人次接力更续的山海之约，现在仍在继续。一批批海安老师们用宝贵的青春和过人的智慧所播撒的文明种子，已经成长为小凉山跨越发展的重要力量。宁海模式也早已突破地理的含义，成为沿海发达地区投身祖国西部大开发的先锋，成为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的榜样，成为民族团结互助和交往、交流、交融的楷模。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四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宇翔，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楠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旭涵、陈庆雅、古肖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麦妈妈、李小慧。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уақытта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 Куа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унъян Ренмин Куанго Дентай, Минцу Куанго.
3: Сошёл 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第三讲，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史前时期。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习近平：伟大祖国拥有连续不断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部分先民率先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生产。距今八千多年，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部分地区出现频繁交往。距今约六千年起，中华民族先民孕育出有鲜明特色且互动交流的多个区域性文化。以彩陶、玉器等为共同符号的文化纽带，连接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又影响到今西藏、新疆和蒙古高原区域，形成了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圈。距今五千年左右，各地出现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万邦林立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四千一百年，夏王朝建立，开启了具有一统观念雏形的王国时代，标志着万千邦国族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第一节，中华民族起源。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中华文化圈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一、中华大地早期人类与文化。早在约二百万年前，中华大地上就有了古人类活动痕迹。已出土的众多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显示，诸如矢状戟、印加骨、朝向前方的颧骨、扁塌的鼻骨、铲形门齿、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等体质特征， 构成了区别于欧洲、非洲的东亚地区人类的颅骨形态。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早期先民的石器加工技术逐步从多样打制走向磨制。源自陕西蓝田上陈遗址的小型石片石器技术，在河北阳原泥河湾、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河南许昌灵井、内蒙古乌兰木伦等遗址普遍存在，说明这一技术被广泛使用并连续发展。浙江长兴、安徽宣州陈山、湖北云县曲远河口、广西百色盆地、广东豫南磨刀山、福建三明、万寿岩船帆洞等广大南方地区遗址，则流行大型砍砸器的砾石石器技术。此外，山西襄汾丁村、湖北丹江口库区、陕西洛南盆地、四川稻城皮洛等地相继发现了阿舍利技术的首府。内蒙古金丝泰、新疆通天洞、云南富源大河等遗址出现了莫斯特技术的石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这些适应多样环境的多元石器加工技术的基础上，新的磨制技术发展出来。磨制的石玉器、骨鱼标、骨针、骨管、贝壳、鸵鸟蛋壳等不断涌现，为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做好了技术铺垫。整个旧石器时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也不时与外部发生基因和文化上的交流。但总体上，该时代在人类体质演化和文化演变上表现出显著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二、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距今约12000年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等遗址出现了食用水稻的痕迹。约10000年前，华南地区的浙江上山先民开始驯化水稻，华北地区的北京东湖林先民开始种植粟黍。距今约20000年前，江西仙人洞先民制造出了陶器。随着农业制陶技术的发展，人口激增，定居聚落产生，为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孕育准备了条件。距今10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北山麓地带的中华先民率先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陶器以及明显的农业与定居迹象出现了。距今9000多年，中华大地农业初步发展，定居聚落增多，联系加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文化区和区域交流。如长江中游的蓬头山文化与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在陶器器形和装饰纹样上就存在相互联系。距今8000多年，南到北溯的谷物种植，伴以猪狗等动物的驯化饲养，使稳定的农业体系初步形成。各区域文化迅速发展，交流明显加速，连结出更大的文化关联区。以豫中地区为核心，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定居聚落，发展出裴李岗文化，其先民拥有稻米、野大豆、莲藕、菱角、猪、鹿、鱼等丰富的食材，用石磨盘与磨棒加工粮食，用陶鼎炊煮食物， 有些人群还能佩戴磨制精美的玉石装饰品。用骨笛吹奏音乐，使用牛骨制成的叉形骨器龟甲与大自然和祖先沟通，甚至在龟甲上刻刻出表意符号，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裴里岗文化对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冀南豫北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带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并将这些文化区初步联系成一个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早期中华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萌芽。此时中华大地还存在着许多分布空间相对稳定的其他农耕文化区、渔猎文化区、狩猎采集文化区等。长江中游里阳平原的蓬头山文化，以圆底钵、浅腹盘、冠形釜、盆形釜、双耳罐等为主要陶器组合，在稻作农业基础上发展出大规模的环壕聚落。聚落内无严格规划，显示出较为平等的社会发展状况。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以釜、罐、盆、钵、圈足盘、豆等为主要陶器组合，拍印绳纹的釜类器最具特色。大量碳化稻谷和谷饲的发现，反映出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谷足、谷标等工具及独木舟遗存，则是渔猎经济的证明。以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为中心的兴隆洼文化，以桶形罐、陶钵为陶器组合，石器种类丰富，骨器制作精致，局部的生产专业化出现。精美的装饰玉器、统一规划建设的聚落、公共礼仪场所、石块堆成的龙形等，都显示出其独特的文化气质。这些文化区之间发生着广泛的交流。中原裴里岗文化广泛传播，塑作农业扩展至西辽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与长江中游的蓬头山文化相互影响。蓬头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相互影响，稻作农业向北扩展至黄河下游地区，美食美育观念在这些文化区内广泛流行。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地区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完全建立，农业快速发展与传播，人口和聚落急剧增长，各地区文化内涵逐渐丰富，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内部联系进一步增强。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内部统一趋势明显，以黑彩描绘的花瓣纹彩陶器最具特点。甘肃张家川疙瘩川遗址的大粮仓、河南南阳黄山遗址的粮仓群，都表明彼时农业的繁盛。半坡江寨等环壕聚落的向心结构布局，则反映出利益与共、血缘凝聚、秩序井然的平等社会状态。受仰韶文化影响，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期产生了花瓣纹的彩陶器，而本地的陶孤形杯、三足带把罐、张牙钩形器、石钺等特色器物，为后来礼制的出现埋下了伏笔。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已有成熟的水稻种植技术，出现大量包括集构件、 方形榫卯等在内的木器，以及骨、角、牙器等工具。其以干栏式牌坊为主要建筑形式的聚落，在强调集体秩序上与仰韶文化聚落异曲同工。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要素出现空前的跨区域传播交流，中华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连接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等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东达海带江浙，西至甘青和川。

崇山文化和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存在玉器方面的互相交流。崇山文化玉器的影响远至内蒙古中南部、海带地区，甚至甘肃中部。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这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早期中华文化圈是一个有中心、有主体、有层次的多元一体结构，以晋西南、豫西及关中东部为中心区，出现了数十个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聚落，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此区域的花瓣纹彩陶流畅典雅，最具代表性。向外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主体区，聚落和建筑规模都远小于中心区，其花瓣纹彩陶也略显稚嫩迟滞。再向外是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等与仰韶文化临近的边缘区，在庙底沟文化刺激下，也都陆续出现中心聚落、大型祭祀中心、大墓等。此地实见花瓣纹彩陶，但装饰有庙底沟类型式花纹的传统器物依然最为常见。三、区域文化的早期交融。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文化互动圈具有强烈辐射力。今天的西藏、新疆、内蒙古东部、东北、岭南等地区很早就与其频繁交流互动，成为早期中华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藏北高原的尼阿底、川西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西藏西部的下达措等遗址的石器加工技术，与华北和华南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西藏昌都卡若、小恩达以及山南昌果沟、拉萨曲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如卡若遗址吸收了粟类农作物、半地穴式的红烧土房屋、彩陶纹饰、陶器造型、石器加工技术等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文化要素。卡若遗址的双体彩陶罐更成为沟通黄河上游、川西北及滇西北史前文化的共同文化符号。卡若和小恩达遗址的陶器装饰技法又连接了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流域。此外，遗传学的研究也表明，在距今约6000年，黄河流域的部分农业人群分批次进入了青藏高原，与本地人群融合成后来的藏族先民，流居黄河流域的一支成为华夏族的先祖。语言学研究也表明，汉语与藏语同出一源。文化的融合和农业人群的扩张，表明今天的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之中，不仅扩展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地理范围，更丰富了其文化内涵。新疆在50000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距今11000年左右，

新疆出现的细石器文化与华北及东北亚地区细石器技术存在密切联系。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距今约5000年，其中发现了起源于华北地区的黍类作物，距今约4000年彩陶文化进入新疆东部，在距今约3500年扩展至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成为彩陶文化最后的辉煌。阿尔泰地区的石人雕像、哈密的铜牌饰和后来殷墟的和田玉等发现，都表明今天的新疆在史前已与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地区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后世文献中的神话故事也反映出这两大区域的密切联系。如居住于新疆昆仑山地区的西王母，通过本地的昆仑玉与中原地区皇帝舜有着直接的交往。而影响深远的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也都源于昆仑神话系统。新疆虽地处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边缘，但走在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前沿。诸如小麦种植、青铜技术、羊牛牧羊等西域文化元素，经过新疆传入早期中华文化圈核心地带，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内蒙古草原地带一直是文化交流的活跃区。距今5000-6000年前，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和东部的辽西地区吸收了华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各自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类型。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彩陶也经此扩展至蒙古高原。大量流动于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向东传播，遇见大兴安岭及其余脉后折向南，部分进入华北平原，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此外，与马家窑文化有关的文化从四川西北部南下到达成都平原的一支成为宝墩文化，到达云南的一支奠定了后世云南文化的基础。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农业文化也向东南沿海和东北边疆地区传播，如岭南地区石峡文化、福建地区谭石山文化出现了明显的倒作迹象，嫩江流域昂昂溪文化出现了栽培素，东南沿海的早期文化岳阳进入今天的台湾岛，发展出以大笨坑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水稻种植业也随之进入，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也都表明福建地区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因长期互动和频繁交流，到夏朝建立时，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范围西到新疆东部，西南到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南至两广地区，东南至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南部地区，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和现在的中国疆域已很接近。在这一多元互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内部，各种文化元素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

0: 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式的歌剧，这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摄影是我们捕捉生活瞬间、表达内心热爱的一种方式，但生活的画卷何其丰富，记录它的方式也远不止一种。写下的文字、录下的声音、画下的图画，都是我们为生活按下保存键的方法。它们就像不同的棱镜，折射出了生命的多样光彩。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是散文《开窍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作家舒乙用细腻的文字记录下了一段笨拙而又珍贵的童年记忆，这些对懵懂岁月的描摹，正是一份温暖的留存。朗读，姚科。
4: 北京人形容小孩处于懵懂状态，全然糊里糊涂，叫做没开窍。我小时候就是个没开窍的小男孩，很典型。我上过幼儿园，在今日北京帝王庙的东小跨院里。当时这儿大概属于香山慈幼院的什么附属机构。妈妈后来说，舒乙小时候上幼儿园完全是走形式，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最后毕业时，幼儿园很不好意思的也给他发了一份结业书，是做红椅子的，意思是排名倒数第一。上小学也是如此，当时为了掩盖我们的真实身份，不被日本人注意，我们都改了名，随母姓。我改名胡小义。有一天老师发考卷，按考卷上学生自己填写的名字一一唱点，念到我这儿一声胡小兔，全班顿时哄堂大笑，老师自己也狂笑不止。我竟然在写义时忘了走之底，自称小兔。抗战后期，我到了重庆北碚，在那儿一共住了6年，由8岁到14岁，在北碚朝阳小学念了4年，直至小学毕业。我入校之后依然愚钝，每次考试成绩均属下等，父亲昵称我为傻小子，以为一切正常，不必担忧。他经常仔细地观察我，在我的各种日常行为中找出许多有趣而可爱的细节，还详细地讲给他的朋友听。妈妈则不然，常常在课余费劲地辅导我练习用注音符号拼音，全然不知四音为何物。妈妈一脸苦笑，频频摇头，以为此子不堪旧药。这样熬到了4年级，我的名次居然一点一点前进，进入了前几名，还当了班长，得来全不费功夫，好像什么特别的事儿也没发生似的。那个时候学校里已经有学生会，一来二去，我竟然当了全校的学生会主席，是选上的。顺其自然，这大概是父亲的儿童教育观的最核心的东西，和这个观点相反则是拔苗助长，愣把大人的意志强加到孩子的头上。其实不管多笨多傻的孩子，自有他自己的爱好和专长， 这似乎是

0: 人生的。顺其自然，就是要顺这些与生俱来的专长和爱好，不逆着它，让它自然发展，走到哪儿算哪儿。这样做，因为饶有兴趣，小孩会自己专心地做下去，成绩得来全不费功夫。不是戏称我是傻小子吗？不是觉得好玩吗？父亲索性不过问我的功课如何，也不要求考100分，更不要求门门都得100分。相反，他一旦发现我对什么有了点兴趣，便马上跑来帮助我，辅导我，鼓励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四集，总策划张许龙、
4: 顾黎峰，
3: 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荣，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于颖，导演刘杰。这是景老师和丁老师回到海安的第七天，虽说人回到了海安，但景老师的心还一直牵挂着8000里外的宁浪，牵挂着他的学生。
5: 老景，老景，
6: 哎哎，
5: 又发什么呆呀？给我倒点水吧。
6: 好，好。
5: 老景，实在不放心，你就回去吧。
6: 哎，不不不不，你现在这个情况，
7: 景老师，
6: 我怎么能回去呢？
7: 景老师，
6: 哎，
7: 长途电话，宁浪的。
6: 啊啊，来了来了。喂，哪位啊？
8: 喂，丁老师，我小赵啊。丁老师身体怎么样了？
6: 啊，还好，正在化疗。啊，对了，班上的情况怎么样了？
8: 啊，都挺好的。今天打电话就想问问沙阿龙的情况。
6: 啊，沙阿龙怎么了？
8: 他3天没来上学了。
6: 什么？3天没来了？你赶快问一下阿布，他们是邻居，是不是他们家又出什么事儿了？
8: 我让阿布去找过了，他家里说阿龙每天早上都很早出去，很晚才回来，一直以为他在上学呢。他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啊。
6: 他爸爸身体不好，家里有些困难，但是我跟他们家都已经说好了，准备考师范了。哎呀，这马上就要中考了，这可怎么办呢？
8: 哎，金老师，你别急，我今天晚上就去一下他们家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你去陪丁老师吧，我先挂了。
6: 行。
5: 谁的电话打这么久？
6: 小赵，说是沙阿龙3天都没有上学了。
5: 沙阿龙？
6: 啊，
5: 这孩子不是挺好的吗？你说他很有希望考上中专的。
6: 对呀、啊。
9: 丁老师，
5: 哎，
9: 景老师，
5: 哎，
6: 吴局
5: 长，吴局
6: 长
5: 您怎么来了？
6: 吴局长，
9: 别请，丁老师您快躺下。
5: 哎，
9: 是这样啊，宁海中学的学生自发组织了一次捐款，委托我给你们送过来。那这是1231.5元，这是捐款名单，你们看一下。
5: 吉克六金1元，杨小妹5元，阿古伊娃2元。沙阿龙2元，这些学生我都知道，家里都很穷，有几个衣服破了还是我补的，他们哪来的钱啊？
9: 哎，这个情况呢，我也听梅校长说了，有一些学生啊确实是没钱，但是他们为了把钱省下来，就决定一个星期不吃午饭。哎呦，你说这些孩子呀，真是

0: 这些孩子，帮我和梅校长说，谢谢他们了。但是午饭一定要吃。
1: 哎，放心吧，梅校长已经帮他们把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
0: 老景，老景，哎，你有发什么呆呀？
2: 我
0: 算了算了，我帮你说吧。吴局长，
1: 哎，
0: 是这样，我的病呢，还是比较稳定的。 你看这两次化疗之后，我感觉舒服多了。以后啊，只要积极配合治疗就可以了。而且这里有医生护士一直照顾着的，没什么问题。相反啊，老景呢，在这待着确实也帮不上什么忙。他心里牵挂的那些学生，其实比我更需要他。就让他回去，把毕业班送好吧。
1: 这怎么行啊？
0: 我又没说要回去。行了，你又不是医生，连饭都不会煮，留在这儿有什么用？
1: 不会，我可以学呀。
0: 有那么多亲戚照顾，哪用得着你做这些？老景，你留在这儿解决不了问题，回去吧，别在最后的关头出问题，让大家3年的心血白费了。
1: 哎，丁老师，您放心，那边啊，梅校长都已经安排好了。
0: 吴局长。 我相信梅校长他们，但是这个班老景带了这么长时间，每个学生的脾气他都摸透了。哪个学生短板在哪里，该怎么教，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再说，有个学生3天没来上学了，你让他怎么放心的下？吴局长，你就让他回去吧。
1: 这，哎，我不能答应你。
0: 吴局长，请您务必答应我的请求。 如果没挺过来，这就算是我对组织上最后的请求了。
3: 秀琴，
1: 丁老师，
3: 秀琴，
4: 今天我们继续来复习1元2次方程，针骨摆放。

0: 别怕，
1: 我也是。
0: 老井，老井，
1: 这哪是家呀？哪个学生有困难你都借？
0: 没事儿，
1: 你不错，弄好以后再说吧。早点睡。
0: 我要趁着我还有点力气的时候，把这个家，把两个孩子安顿好，不然。
2: 你当时3天没去上学，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你爸呀，人倔心好，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这山里有个什么中草药，可以治疗各种绝症，就学也不上了，每天天不亮就到山里去找传说中的草药。后来呢，又听说只有月亮升起的时候，这种草药才会出现，就通宵守在山里，这结果呀，把自己的腿给摔伤了。幸好遇到了真正的采药人，才把他给救回来。
4: 哎呀，直到景老师那天深夜突然出现在我家，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笨呢。要不是我出了这事儿，景老师也不会那么着急赶回来，至少还能多陪陪丁老师。最后2个月，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的拼命学习。那年中考，我们班级的平均成绩位列丽江第一。全班有70%的学生考上了中专和重点中学呀。
2: 那丁老师呢？
4: 丁老师在这期间只是给景老师写过短短的几封信，说自己的病情有所好转，让他安心工作，还约定了春节团聚。
3: 其实啊，丁老师病情一直没能好转，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景老师最终也没来得及见丁老师最后一面。后来景老师又参加了一轮支教，在宁浪整整待了10年。可以这么说，我和你爸呀，之所以最终在

0: 业之后都选择回到宁浪，选择到最基层工作，都是因为我们的海安老师。我们呀，不想辜负他们的期望。青宁啊，我和你爸从来没有想过为你规划什么人生道路，因为自己的路都是自己选的。今天和你聊这么多，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我们当年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1: 说得对，你当年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认真考虑过你的感受啊。不过这次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和你妈妈都支持你。
2: 爸，我知道了，我再想一下。
3: 同志们，我们宁浪新果乡第一届苹果节还有一小时就要开始了，这届苹果节能不能成功举办，不但关系着宁浪今年的苹果能不能很好的销售出去，还关系着我们宁浪苹果能不能给全国消费者留下一个完美的印象，更关系着我们苹果产业在未来能不能真正成为我们宁浪的支柱产业。所以我们必须办好这第一届苹果节，打响我们糖心苹果走向全国的第一炮。好了，各位再把流程仔细的复核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0: 心宁，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
4: 这不是为了给你惊喜吗？我学的是商业管理，电子商务那也是我们的必修课，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实习阶段，正好在得知乡里要举办第一届苹果节后，我就向老师申请了关于苹果节电子商务的实习项目，项目的第一部分就是帮咱们的苹果节进行网络直播，随后我们还将进行苹果销售的网络平台搭建和网络销售直播。你看，我的同学都来帮忙了。
5: 阿姨好，阿姨好，
0: 太好了，我们就缺你们这样的人才，太感谢你们了。
4: 好了好了，兄弟们，开工！
6: 好，
7: 阿姨，这个是我们准备的宁浪苹果的介绍资料，您看一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哇，
0: 这资料做得好详细啊！
7: 这些天，星宁天天给我补课。
0: 那宁浪的情况你熟悉吗？
7: 那可太熟悉了，阿姨啊，就连你们的海安老师我也知道。
0: 啊？
7: 阿姨，其实那天你们的家庭会议我也参加了，你们打电话那会儿，星宁正追着我道歉呢，不然我可不会原谅他。
0: 星宁，这是你女朋友？
4: 妈，本来我想毕业之后再告诉你们的。
0: 你呀、
7: 啊、阿姨，那我去准备了啊。
0: 哎，好好好。星宁，你想好了毕业后回宁浪了？
4: 还不一定呢，我想先利用这次的实习，一方面真正了解一下宁浪，一方面在实践中我也看看自己到底还有哪些方面的欠缺，如果觉得自己确实有待提高的话，我就继续报考研究生。总之，妈，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好好好，我儿子长大了。你爸知道你回来了吗？
4: 我已经把等会儿要直播的网络链接发给他了，让他在山顶也能看到我妈的风采。待会儿给你一个大特写。
0: 哎，苹果，主要是介绍苹果。
4: 放心吧，妈，能联系到的海安老师以及他们的学生，我也都给他们发了链接，也让他们看看今天的宁浪。妈，你看，那边直播已经开始了。
7: Hello Hello， 宝子们，大家好。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宁浪新果乡首届苹果节就要开始了。大家看，我身后的就是苹果节主会场，这里的平均海拔是2400到2900米，年均日照时长达2500小时。经过我们果农38年的精心培育，于是就有了传说中的宁浪糖心苹果。我们宁浪的糖心苹果啊，不但糖分高，口感好，果肉脆爽，而且没有农药的污染，没有烫
4: 伤
7: 的树。
4: 妈，你快看，景老师进直播间了，还有梅校长、李老师、姜老师他们都进直播间了。还有好多海安老师的学生也都进来了。妈，你来看看，有多少是你们那一届的？
0: 好。
4: 妈，你看。我爸还写了一首诗发在直播间里，没想到我爸还是个诗人。
0: 是吗？我看看。蓝天

0: 白云之间，是一朵朵的神话；青山与绿水之间，是一簇簇的传说。你不是英雄，你不是伟人，你不是明星，你是平凡的人，用平凡的点滴铸就了平凡的事业。你用无形的笔迹，在我命运的书页上编写着我的祖先梦寐以求的故事。你像山中的石级，默默把山里的孩子送上云端。
1: 35年，第一批支教海安老师和他们的学生们又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相聚到了一起。11轮310人次接力更续的山海之约，现在仍在继续。一批批海安老师们用宝贵的青春和过人的智慧所播撒的文明种子，已经成长为小凉山跨越发展的重要力量。宁海模式也早已突破地理的含义，成为沿海发达地区投身祖国西部大开发的先锋，成为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的榜样，成为民族团结互助和交往、交流、交融的楷模。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四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宇翔，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南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旭涵、陈庆雅、古霄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麦妈妈、李小慧。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

0: 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